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基于中东局势而编制的本财年补充预算案，日本政府正在推进相关协调工作，预算规模为31000亿日元左右。政府计划快的话，下周三左右就将补充预算案提交国会审议，力争在6月上旬获得国会批准。首相高市早苗5月25日就如何应对中东局势所造成的影响一事表示，局势仍不明朗，政府将灵活地采取必要措施。高市还就将于7至9月实施的电费和燃气费补贴措施进行了说明。表示这一措施可为普通家庭在3个月内减少约5000日元的支出。政府5月26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从本财年预算的10000亿预备费中调拨5135亿日元作为实施这一补贴措施的资金。此外，为确保充足的财政资金，政府计划编制本财年的补充预算案，正在推进相关协调工作。预算规模为31000亿日元左右。预计补充预算案的内容包括将为实施电费和燃气费补贴措施而减少的本财年预算中的预备费还原至10000亿日元，向地方政府提供临时转移支付，以便各地方政府为液化气等的消费提供补贴，设立财政项目中东局势等应对预备费，以应对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等情况。政府计划快的话，下周三左右就将补充预算案提交国会审议。
1: 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了会谈。结合中东局势，双方确认将携手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确保能源等的稳定供应。

0: 内与安全以及人员交流领域也推进具体合作。两位外长还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携手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等，应对各项课题，并确保能源及关键物资的稳定供应。
1: 有关与伊朗进行的旨在结束战事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进展顺利，随后再次暗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迫使伊朗妥协。特朗普5月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随后补充道，要么达成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好的协议，要么就什么协议都不会有。我们将返回战场，重开战火，发动比以往规模更大更猛烈的攻击，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再次暗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迫使伊朗妥协。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日在到访地印度对记者表示，达成协议仍需时间。在此之上，他表示，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目前有一个相当可靠的提案摆在桌面上，特朗普总统并不急于求成，也无意达成糟糕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距离达成协议为时尚早，并强调目前尚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
0: 日本时间5月25日凌晨，中国成功发射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船上载有首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从而彰显出香港与内地于科技领域也在不断融合。神舟23号于日本时间5月25日凌晨过后，从地处中国内陆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与中国独自运营的天宫空间站对接，发射获得成功。神舟23号载有中国首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这是一名女航天员，曾就职于警察系统。据悉，她所承担的任务包括操作由香港的大学研发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监测设备。发射成功后，香港特首李家超讲话称，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他由此强调，香港将积极配合中央政府航天强国的国家战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班子强烈要求香港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此次载有香港航天员的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彰显出香港与内地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与科技领域也在不断融合。
1: 5月25日下午，两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侵入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在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要求其立即驶离领海。据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25日15时10分过后，两艘中国海警船相继侵入尖阁诸岛南小岛附近海域的日本领海。两艘船都配备了舰炮，15时30分时，两艘船从南小岛正南至西南偏南之间，距离南小岛约15公里的洋面，分别向西北和西北偏北方向航行。海上保安本部正在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要求其立即驶离领海。这是自5月7日以来，日方再次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确认到有中国海警船侵入日本领海。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针对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与中国的部长接触一事，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正因为两国之间存在

0: 关切与课题，沟通才显得尤为重要。穆原强调，日本政府将继续对日中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日本职业棒球队福冈软银鹰队宣布设立福冈王贞治传承奖，以表彰自球团会长王贞治担任鹰队总教练以来，为球团和福冈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太行。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大丈夫？
8: 大丈夫？
5: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